0: 是，这，这个，这个，那那那，这个，哎呀呀，这个，那那那，这个，那那那，这个，那呀呀，这个，啊啦啦，这个，啊啦啦，这个，啊啦啦，啊啦啦，这个，啊啦啦，这个，啊啦啦，这个，啊啦啦，哎，啊啦啦，这个，啊啦啦，这个，啊啦啦，这个，啊啦啦，这个，那那那那，这个，啊啦啦，这个，啊啦啦，这个，那那那那，这个，啊啦啦，这个，啊啦啦，这个，啊啦啦，这个，啊啦啦。啦啦啦，这个啦啦啦，这个啦啦啦，这个啦啦啦，哎，啦啦，这个啦啦，哎，啦啦。
1: My young boy.Tu beta, di piri di pace di tau feta, zotata kerat, kai beta.